0: ꯄꯥꯕꯨꯡꯒꯤ ꯁꯩꯅꯤꯛ ꯕꯣꯔꯗ ꯆꯠꯄ ꯐꯥꯎꯕ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ꯅꯪꯅ ꯀꯣꯏꯆꯦꯟ ꯆꯦꯟꯗꯨꯅ ꯍꯣꯠꯅꯔꯤꯕꯁꯤꯅꯤ, ꯅꯪꯁꯨꯅꯦ ꯅꯔꯥꯏꯕꯛ ꯊꯤꯕ ꯍꯥꯏꯕꯗꯨꯅꯤ, ꯀꯌꯥꯇ ꯋꯥꯖꯔꯕꯅꯨꯅꯤ ꯑꯩ ꯏꯃꯧꯅꯨꯄꯤꯁꯦ꯫
1: ꯋꯥꯗꯦꯗ ꯏꯃꯥ, ꯑꯩꯁꯨ ꯑꯉꯝꯕ ꯈꯔꯇꯪ ꯍꯣꯠꯅꯖꯕꯅꯤ꯫
0: ꯈꯪꯗ꯭ꯔꯦ ꯈꯪꯗ꯭ꯔꯦ,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ꯅꯣ ꯃꯥꯅ ꯒ꯭ꯌꯥꯟ ꯇꯥꯔꯛꯀꯗꯕꯁꯤ? ꯆꯠꯂꯣ ꯆꯠꯂꯣ, ꯅꯊꯧ ꯍꯣꯠꯅꯖꯔꯨꯔꯣ꯫
1: ꯍꯣꯏ ꯏꯃꯥ। ꯑꯣ ꯆꯥꯛ ꯆꯥꯊꯣꯛꯄꯤꯔꯣ, ꯊꯦꯡꯈ꯭ꯔꯦꯁꯦ, ꯑꯩꯁꯨꯅꯦ ꯃꯌꯥꯝꯁꯦ ꯂꯣꯏꯁꯤꯜꯂꯝꯂꯒ ꯀꯩꯊꯦꯜ ꯆꯠꯀꯗꯧꯔꯤꯕꯅꯤ, ꯀꯔꯤꯝꯇ ꯂꯩꯇ꯭ꯔꯦ ꯆꯥꯛꯈꯨꯝꯁꯦ꯫
2: ꯑꯩꯒꯤꯗꯣ ꯀꯨꯞꯁꯜꯂꯝꯃꯒ ꯁꯨꯝ ꯊꯝꯃꯝꯃꯣ, ꯑꯩ ꯍꯧꯖꯤꯛ ꯆꯥꯈꯤꯔꯣꯏ꯫
1: ꯏꯪꯉꯒ ꯍꯥꯎꯔꯣꯏꯌꯦ, ꯆꯥꯊꯣꯛꯑꯒ ꯑꯃꯨꯛ ꯐꯝꯃꯨꯑꯣ꯫
2: ꯏꯪꯒꯦ ꯏꯪꯒꯦꯁꯨ ꯅꯨꯡꯀꯩꯗꯣꯔꯣ꯫
1: ꯐꯔꯦꯅꯦ, ꯑꯗꯣ ꯍꯌꯦꯡ ꯅꯨꯡꯊꯤꯜ ꯑꯩꯅ ꯍꯥꯏꯕꯗꯣ
2: ꯀꯔꯤꯕꯣ? ꯅꯠꯇꯦ ꯅꯪꯕꯨ ꯀꯔꯤ ꯍꯥꯏꯈꯤꯒꯦꯅꯦ?
1: ꯀꯥꯎꯅꯤ ꯅꯪꯗꯤ, ꯑꯌꯨꯝꯗ ꯇꯥꯃꯣ ꯃꯁꯥ ꯉꯝꯗꯦ ꯍꯥꯏꯕꯗꯣ ꯑꯃꯨꯛꯇ ꯆꯠꯂꯨꯁꯤ ꯍꯥꯏꯕ?
2: ꯅꯪ ꯑꯣꯏ ꯁꯨꯝ ꯆꯠꯂꯨꯔꯣꯗ,
1: ꯅꯪꯒꯤꯗꯤ ꯗꯨꯇꯅꯤ, ꯃꯃꯥꯡꯗ ꯏꯃꯥꯅꯥꯕꯗꯨꯁꯨ ꯑꯩꯇꯅꯅꯤ ꯆꯠꯂꯤꯕ, ꯇꯥꯃꯣꯗꯣ ꯑꯩꯈꯣꯏ ꯀꯩꯅꯣꯝ ꯇꯧꯔꯦ ꯇꯥꯕꯗ ꯍꯦꯛꯇꯃꯛ ꯂꯥꯛꯏꯗꯨꯅꯤ, ꯅꯨꯡꯉꯥꯏꯔꯣꯏꯌꯦ, ꯆꯠꯂꯒ ꯆꯠꯍꯜꯂꯛꯁꯤ ꯍꯥꯏꯕ, ꯀꯨꯏꯍꯜꯂꯣꯏꯌꯦ꯫
2: ꯌꯥꯔꯣꯏ ꯍꯥꯏꯕꯅꯤ ꯅꯪꯕꯣ? ꯆꯠꯂꯣ ꯀꯣꯊꯔꯅꯣ, ꯑꯩ ꯊꯕꯛ ꯉꯥꯛꯇ ꯁꯨꯒꯤꯁꯤ꯫
1: ꯈꯪꯉꯦ, ꯅꯪꯒꯤꯗꯤ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ꯂꯩꯊꯣꯛꯄꯒꯤ ꯋꯥ ꯉꯥꯛꯇꯅꯤ, ꯈꯨꯟꯅꯥꯏꯒꯤ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ꯁꯤꯁꯨ ꯈꯔꯗꯤ ꯈꯪꯕ ꯐꯕ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ꯀꯔꯝꯅ ꯌꯨꯝ ꯄꯥꯟꯃꯤꯟꯅꯒꯗꯧꯔꯤꯕ?
2: ꯌꯨꯝ ꯄꯥꯟꯕꯗ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ꯀꯥꯏꯕ ꯑꯃꯠꯇ ꯂꯩꯇ꯭ꯔꯤ, ꯇꯉꯥꯏꯕꯗꯕꯁꯤꯡ ꯅꯪꯅ ꯁꯨꯝ ꯆꯠꯂꯤ ꯀꯩꯅꯣ? ꯅꯪꯅ ꯆꯠꯊꯣꯛꯄꯗ ꯑꯩꯒꯤ ꯑꯊꯤꯡꯕ ꯂꯩꯇꯦ, ꯑꯩꯅ ꯌꯥꯗꯨꯅ ꯆꯠꯄꯅꯤ, ꯃꯁꯤ ꯅꯉꯣꯟꯗ ꯑꯩꯒꯤ ꯆꯤꯡꯅꯕ ꯂꯩꯇꯦ ꯍꯥꯏꯕꯗꯨ ꯇꯥꯛꯄꯅꯤꯅꯦ꯫
1: ꯊꯕꯛ ꯄꯨꯝꯅꯃꯛꯇ ꯏꯇꯣꯝ ꯇꯣꯝꯇ ꯁꯨꯝ ꯆꯠꯄꯁꯦ ꯑꯩꯁꯨ ꯃꯇꯥꯡ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ꯏꯀꯥꯏꯔꯛꯏ, ꯏꯃꯥꯟꯅꯕꯤ ꯃꯌꯥꯝꯅ ꯍꯤꯡꯅꯔꯤꯕ ꯀꯥꯄꯜ ꯂꯥꯏꯐꯀꯤ ꯃꯑꯣꯡꯗꯨ ꯎꯔꯒ ꯑꯩꯁꯨ ꯃꯇꯥꯡ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ꯄꯦꯟꯗꯦ ꯈꯪꯕ꯭ꯔꯥ? ꯅꯪꯗꯤ ꯄꯨꯝꯅꯃꯛꯁꯦ ꯎꯔꯕꯁꯨ ꯈꯪꯂꯕꯁꯨ ꯈꯪꯁꯤꯟꯅꯗꯅ ꯂꯩꯊꯣꯛꯄ ꯉꯝꯃꯤꯅꯦ꯫
2: ꯑꯣ ꯃꯗꯣ ꯅꯪꯒꯤ ꯑꯁꯣꯟꯕ ꯋꯥꯈꯜꯅꯦ, 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ꯕꯤꯅꯤ, ꯌꯥꯝꯗ꯭ꯔꯕꯗ ꯒ꯭ꯔꯦꯖꯨꯌꯦꯠ ꯑꯃꯅꯤ, ꯅꯠꯇꯦ ꯅꯪꯁꯤ ꯍꯧꯖꯤꯛ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ꯑꯃ ꯇꯧꯔꯝꯃꯦ ꯍꯥꯏꯅ ꯈꯜꯂꯨꯔꯦ, 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ꯝ ꯆꯠꯇꯣꯏꯅꯦꯕ, ꯅꯠꯇꯦ ꯆꯠꯂꯣꯏꯗ꯭ꯔꯅꯦ?
1: ꯑꯩꯅ ꯍꯥꯏꯔꯤꯕꯁꯦ ꯇꯥꯏꯕꯪꯒꯤ ꯆꯠꯅꯕꯤꯅꯤ, ꯃꯁꯤꯗ ꯀꯔꯤ ꯑꯀꯥꯏꯕ ꯌꯥꯎꯈ꯭ꯔꯕꯒꯦ?
2: ꯑꯣ ꯆꯨꯝꯃꯦ, ꯑꯀꯥꯏꯕ ꯑꯃꯠꯇ ꯌꯥꯎꯗꯦ, ꯑꯗꯨꯕꯨ ꯑꯩꯗꯤꯅꯦ ꯃꯗꯨꯒꯤ ꯇꯥꯏꯕꯪ ꯄꯥꯟꯗꯨꯗꯒꯤ ꯈꯔꯒ ꯍꯦꯟꯅ ꯃꯅꯨꯡ ꯆꯪꯁꯤꯜꯂꯒ ꯂꯩꯕ ꯇꯣꯉꯥꯟꯕ ꯁꯪꯁꯥꯔ ꯑꯃꯗꯅꯤ ꯑꯩꯅ ꯉꯥꯎꯔꯤꯕꯁꯤꯗꯤ꯫
1: ꯅꯪꯒꯤꯗꯤ ꯑꯗꯨꯒꯨꯝꯕ ꯏꯃꯥꯖꯤꯅꯦꯁꯟꯒꯤ ꯃꯤꯇ꯭ꯔꯪ ꯑꯗꯨꯗꯅꯤ ꯎꯔꯤꯕ, ꯑꯩꯗꯤ ꯃꯤꯌꯥꯝ ꯃꯃꯥꯡꯁꯤꯗ ꯏꯀꯥꯏꯖꯕꯅ ꯁꯤꯔꯕꯅꯤ, ꯀꯌꯥꯅꯤꯅꯣ ꯑꯩꯅ ꯄꯨꯛꯅꯤꯡꯁꯤ ꯐꯥꯊꯗꯨꯅ ꯂꯩꯒꯗꯧꯔꯤꯕ?
2: ꯑꯩ ꯋꯥꯗꯤ ꯉꯝꯂꯤꯕ ꯃꯈꯩ ꯂꯩꯌꯨ, ꯉꯝꯃꯛꯇ꯭ꯔꯗꯤ ꯆꯠꯈꯤꯕ ꯇꯥꯕꯅꯤ ꯀꯩꯅꯣ, ꯑꯩꯁꯨ ꯎꯄꯥꯏ ꯂꯩꯇꯦ꯫
1: ꯐꯔꯦ ꯑꯗꯨꯗꯤ ꯑꯩ ꯆꯠꯈ꯭ꯔꯒꯦꯅꯦ, ꯅꯪ ꯄꯦꯟꯅ ꯌꯧꯔꯣ
0: ꯏꯕꯨꯡꯉꯣ, ꯀꯩꯅ ꯅꯣꯏ ꯉꯥꯡꯅꯔꯤꯗꯨꯕꯣ? ꯏꯃꯥ ꯂꯣꯏꯅ ꯇꯥꯏꯀꯣ ꯅꯣꯏ ꯉꯥꯡꯅꯔꯤꯗꯣ, ꯄꯨꯝꯅꯃꯛꯁꯦ ꯅꯪꯅ ꯁꯣꯏꯕꯗꯒꯤ ꯉꯥꯛꯇꯅꯤꯅꯦ, ꯅꯁꯥꯒꯤ ꯑꯁꯣꯏꯕꯗꯨꯗꯤ ꯈꯟꯊꯕ ꯉꯝꯗ꯭ꯔꯦꯔꯒ ꯃꯔꯥꯜ ꯂꯩꯇ꯭ꯔꯕꯤ ꯏꯃꯧꯗ ꯑꯗꯨꯛ ꯃꯤꯅꯨꯡꯁꯤ ꯂꯩꯇꯕ ꯋꯥꯍꯩ? ꯏꯕꯨꯡꯉꯣ ꯏꯃꯥꯅꯪꯕꯨ ꯌꯥꯝ ꯋꯥꯔꯧꯏ, ꯏꯃꯧꯅ ꯇꯧꯔꯤꯕ ꯁꯦꯀ꯭ꯔꯤꯐꯥꯏꯁ ꯑꯁꯤꯕꯨ ꯃꯃꯜ ꯄꯤꯕ ꯍꯩꯇ꯭ꯔꯤꯕ ꯅꯪꯒꯤ ꯋꯥꯈꯜꯗꯨꯕꯨ ꯀꯩꯅꯣ? ꯅꯪꯅ ꯍꯩꯔꯤꯕ ꯂꯥꯏꯔꯤꯛꯇꯨꯕꯨ ꯀꯩꯗ ꯍꯩꯔꯤꯅꯣꯅꯦ? ꯏꯃꯥꯗꯤ ꯒ꯭ꯌꯥꯟ ꯇꯥꯗ꯭ꯔꯦꯅꯦ,
3: ꯂꯥꯏꯖ ꯅꯪꯅ ꯀꯗꯥꯏꯗ ꯑꯃꯨꯛ ꯆꯠꯂꯨꯔꯤꯕꯅꯣ? ꯑꯩꯅ ꯌꯨꯝꯗꯒꯤ ꯆꯠꯊꯣꯛꯀꯅꯨ ꯍꯥꯏꯕ ꯅꯠꯇ꯭ꯔꯣ?
4: ꯑꯦ ꯇꯥꯃꯣ ꯍꯜꯂꯛꯑꯝꯃꯦ, ꯏꯅꯃꯁꯪꯒꯤ ꯇꯥꯅ ꯉꯥꯍꯥꯛꯇ ꯂꯥꯛꯎ ꯍꯥꯏꯅ ꯆꯠꯂꯨꯕꯅꯤ, ꯆꯥꯛ ꯂꯣꯏꯔꯕꯅꯤ ꯇꯥꯃꯣ, ꯑꯩ ꯁꯤꯗ ꯎꯔꯒꯦ।
3: ꯉꯥꯏꯈꯣ ꯉꯥꯏꯈꯣ, ꯑꯩ ꯆꯥꯛꯀꯤꯔꯣꯏ, ꯃꯤ ꯎꯅꯔꯨꯒꯗꯕ ꯂꯩꯔꯤ, ꯑꯗꯣ ꯅꯪꯅ ꯆꯠꯄꯗ ꯏꯇꯩ ꯃꯁꯪꯒꯤ ꯇꯥꯋꯒꯤ ꯇꯥꯃꯣꯗꯨꯗꯤ ꯂꯩꯕ ꯎꯔꯝꯕ꯭ꯔꯣ?
4: ꯂꯩ ꯃꯥꯅꯦ, ꯃꯥꯏꯀꯥ ꯑꯗꯨꯗ। ꯇꯥꯃꯣ ꯃꯗꯨꯏ ꯅꯨꯄꯥꯗꯣ ꯑꯩꯗꯤ ꯌꯥꯝ ꯍꯩꯅꯗꯦꯕꯣ।
3: ꯀꯔꯤꯒꯤ?
4: ꯑꯁ ꯃꯀꯣꯛ ꯕꯦꯔꯥ ꯂꯩꯕꯩ ꯇꯥꯏꯞꯇ।
3: ꯑꯦꯔꯥ ꯀꯩꯁꯨ ꯇꯧꯗꯕꯅꯤꯗ, ꯌꯥꯝꯅ ꯐꯕ ꯃꯤꯅꯤ, ꯃꯥꯗꯤ ꯃꯃꯤꯡ ꯂꯩꯕ ꯑꯐꯥꯎꯕ ꯂꯥꯏꯌꯦꯛꯄꯅꯤꯅꯦ। ꯑꯗꯣ ꯔꯥꯏꯖꯥ, ꯑꯩꯅ ꯗꯤꯜꯂꯤ ꯆꯠꯈ꯭ꯔꯤꯉꯩꯗ ꯅꯪ ꯒ꯭ꯌꯥꯟ ꯇꯥꯅ ꯂꯩꯔꯝꯒꯗꯕꯅꯤ, ꯉꯥꯎꯁꯤꯟꯅꯕ ꯌꯥꯗꯦꯀꯣ।
4: ꯑꯗꯣ ꯇꯥꯃꯣ
3: ꯍꯥꯏꯌꯨꯅꯦ,
4: ꯑꯩꯒꯤ ꯂꯥꯏꯔꯤꯛ ꯑꯃ ꯋꯥꯠꯂꯤ ꯍꯥꯏꯕꯗꯣ?
3: ꯏꯍꯦ ꯏꯀꯥꯎ ꯀꯥꯎꯏꯅꯤ, ꯍꯌꯦꯡ ꯂꯩꯕꯤꯔꯅꯤ। ꯑꯗꯣ ꯅꯣꯏꯒꯤ ꯑꯦꯛꯖꯥꯝꯅ ꯀꯌꯥꯝ ꯋꯥꯠꯂꯤꯕ?
4: ꯌꯥꯝꯗ꯭ꯔꯕꯅꯤ ꯇꯥꯃꯣ, ꯊꯥ ꯑꯅꯤꯔꯣꯝ ꯇꯉꯥꯏꯔꯦ।
3: ꯑꯦ ꯑꯗꯨꯗꯤ ꯀꯨꯏꯗ꯭ꯔꯦꯗꯅ, ꯂꯥꯏꯔꯤꯛ ꯀꯟꯅ ꯄꯥꯔꯣ, ꯍꯧꯖꯤꯛ ꯑꯃ ꯑꯃ ꯍꯔꯥꯎ ꯀꯨꯝꯍꯩ ꯌꯥꯝꯅ ꯌꯥꯎꯕ ꯌꯥꯗ꯭ꯔꯦ, ꯀꯟꯅ ꯍꯣꯠꯅꯧꯀꯣ।
4: ꯍꯣꯏ ꯇꯥꯃꯣ।
3: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ꯑꯩ ꯁ꯭ꯋꯥꯏꯐꯥꯎ ꯆꯠꯊꯣꯛꯈꯤꯒꯦ, ꯌꯨꯝꯒꯤ ꯊꯕꯛ ꯏꯪꯈꯥꯡ ꯂꯣꯏꯁꯤꯜꯂꯝꯂꯒꯅꯦ ꯅꯪ ꯂꯥꯏꯔꯤꯛ ꯄꯥꯗꯨꯅ ꯂꯩꯔꯝꯃꯨ।
4: ꯍꯣꯏ ꯇꯥꯃꯣ।

0: ꯇꯥꯕꯤꯈ꯭ꯔꯦ ꯂꯤꯂꯥ ꯃꯆꯥ ꯃꯤꯡꯂꯣꯛꯇꯨꯒꯤꯗꯃꯛ ꯁꯔꯨꯛ ꯌꯥꯈꯤꯕꯁꯤꯡꯗꯤ ꯆꯟꯗ꯭ꯔꯁꯦꯈꯔ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ꯃꯣꯔ ꯂꯨꯋꯥꯡ, ꯊꯣꯏꯕ ꯔꯥꯖꯨ ꯈꯨꯃꯨꯖꯝ, ꯁꯪꯒꯤꯇꯥꯒꯤ ꯁꯛꯇꯝ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ꯟꯇꯅ, ꯃꯃꯥ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ꯕꯣꯕꯤꯇꯥ ꯌꯨꯝꯅꯥꯝ, ꯂꯣꯏꯅꯅ ꯊꯣꯏꯕꯒꯤ ꯃꯆꯟ ꯂꯥꯏꯖ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ꯔꯨꯄꯃꯥ ꯄꯨꯈꯝꯕꯝ. ꯂꯤꯂꯥ ꯑꯁꯤ ꯑꯥꯏ.ꯑꯦꯁ. ꯊꯤꯡꯒꯣꯝꯅ ꯏꯕ ꯋꯥꯔꯤ ꯃꯆꯥꯗꯒꯤ ꯁꯣꯃꯣꯔ ꯂꯨꯋꯥꯡꯅ ꯔꯦꯗꯤꯑꯣ ꯂꯤꯂꯥ ꯑꯣꯏꯅ ꯏꯊꯣꯛꯄ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ꯌꯦꯡꯈꯣꯝ ꯃꯦꯊꯥꯖꯤꯠꯇꯒꯤ ꯃꯁꯥꯅ ꯏꯖꯕ ꯋꯥꯔꯤ ꯃꯆꯥ ꯑꯃ.
1: ꯋꯥꯔꯤ ꯃꯆꯥꯒꯤ ꯃꯤꯡ ꯁꯅꯥ ꯃꯇꯨꯝ. ꯅꯍꯥꯟ ꯃꯈꯩ ꯑꯌꯨꯛ ꯄꯨꯡ 6:00 ꯍꯧꯒꯠꯄꯗꯨ ꯉꯁꯤꯗꯤ ꯈꯔ ꯉꯟꯅ ꯍꯧꯒꯠꯇꯨꯅ ꯊꯕꯛ ꯂꯣꯏꯁꯤ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ꯁꯅꯥ ꯇꯣꯝꯕꯤ. ꯃꯁꯥꯒꯤ ꯃꯊꯧ ꯃꯁꯛ ꯈꯪꯕꯤ ꯑꯍꯜ ꯑꯃ ꯅꯍꯥꯏꯕ ꯏꯟꯕꯤꯅꯤ. ꯃꯁꯥꯒꯤ ꯁ꯭ꯀꯨꯜ ꯆꯠꯅꯅꯕ ꯊꯧꯔꯥꯡ, ꯃꯀꯨꯕꯣꯛꯀꯤ ꯆꯠ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ꯊꯕꯛ, ꯂꯣꯏꯅꯅ ꯃꯁꯥꯒꯤ ꯑꯣꯐꯤꯁ ꯅꯪ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ꯡꯃꯇ ꯃꯥꯏꯊꯣꯡ ꯁꯨꯛꯈꯤꯗ꯭ꯔꯤꯕꯤꯅꯤ. ꯉꯁꯤꯗꯤ ꯃꯥꯒꯤ ꯅꯨꯄꯥꯒꯤ ꯂꯩꯈꯤꯗꯕ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ꯂꯥꯏꯗ ꯉꯝꯖꯕ ꯈꯔ ꯀꯠꯆꯅꯕ ꯍꯣꯠꯅꯖꯔꯤ. ꯀꯩꯔꯣꯏ ꯂꯩꯀꯥꯏꯒꯤ ꯃꯃꯥꯟꯅ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ꯁꯨ ꯁꯅꯥꯇꯣꯝꯕꯤꯅ ꯏꯍꯦꯟꯇ ꯍꯦꯟꯗꯨꯅꯇ ꯂꯥꯛꯈꯤ. ꯑꯗꯨꯅꯅꯤ ꯉꯁꯤ ꯐꯥꯎꯕ ꯃꯅꯦ ꯃꯀꯨꯅ ꯈꯣꯟꯖꯦꯜ ꯀꯟꯅ ꯋꯥ ꯉꯥꯡꯈꯤꯗ꯭ꯔꯤꯕ. ꯃꯍꯥꯛꯅ ꯏꯕꯣꯍꯜꯗ ꯂꯨꯍꯣꯡꯗꯨꯅ ꯊꯥꯖꯔꯛꯈꯤꯕꯁꯨ ꯃꯃꯥ ꯃꯄꯥ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ꯊꯨꯡ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2: ꯁꯅꯥꯇꯣꯝꯕꯤ, ꯍꯟꯗꯛꯀꯤ ꯃꯇꯥꯡꯁꯤꯗꯤ ꯏꯃꯥ ꯕꯕꯥꯒꯤ ꯃꯥꯏ ꯉꯥꯛꯀꯗꯕꯅꯤꯀꯣ ꯅꯪꯅ?
1: ꯅꯤꯡꯁꯤꯡꯂꯛꯈꯤ ꯂꯨꯍꯣꯡꯂꯝꯗꯥꯏꯗ ꯃꯃꯥꯅ ꯍꯥꯏꯈꯤꯕ ꯋꯥꯍꯩ ꯄꯔꯦꯡꯗꯨ.
2: ꯅꯪꯒꯤ ꯕꯕꯥꯒ ꯀ꯭ꯂꯥꯁ ꯑꯃꯠꯇꯗ ꯇꯝꯃꯤꯟꯅꯔꯛꯈꯤ ꯍꯥꯏ ꯃꯄꯥꯗꯨ ꯃꯄꯥꯅ ꯊꯕꯛ ꯇꯧꯔꯝꯕ ꯃꯐꯝꯗꯨꯗ ꯑꯗꯨꯝ ꯂꯩꯈ꯭ꯔꯕꯅꯤ ꯃꯈꯣꯏꯁꯨ. ꯅꯪꯅ ꯂꯩꯔꯨꯕꯗꯁꯨ ꯅꯨꯡꯉꯥꯏꯗꯧꯔꯤꯕꯅꯤ, ꯌꯦꯠꯄꯤꯅꯕ ꯀꯅꯥ ꯂꯩꯕ ꯅꯠꯇꯦ.
1: ꯃꯃꯥꯒꯤ ꯋꯥꯍꯩꯁꯤꯡꯗꯨ ꯇꯥꯔꯒ ꯁꯅꯥꯇꯣꯝꯕꯤꯅ, ꯃꯁꯛ ꯃꯁꯥꯁꯨ ꯈꯪꯗꯕ ꯃꯤꯗꯨꯒ ꯀꯃꯥꯏꯅ ꯂꯩꯃꯤꯟꯅꯧ ꯍꯥꯏꯅꯣ ꯏꯃꯥ? ꯆꯨꯞꯆꯅꯤꯀꯣ ꯅꯈꯣꯏ? ꯀꯩꯅꯣ ꯃꯁꯛ ꯃꯁꯥ ꯈꯪꯗꯕ ꯍꯥꯏꯕꯣ? ꯑꯗꯨꯗꯤ ꯅꯪꯅ ꯃꯁꯛ ꯈꯪꯕ ꯀꯩꯔꯣꯏ ꯂꯩꯀꯥꯏꯒꯤ ꯌꯨ ꯊꯛꯄ ꯒꯨꯂꯤ ꯆꯥꯕꯁꯤꯡꯁꯤꯔꯣ ꯅꯪꯅ ꯄꯥꯝꯂꯤꯕꯁꯦ?
2: ꯇꯨꯃꯤꯟꯅ ꯂꯩꯖꯔꯦ ꯃꯃꯥꯒꯤ ꯋꯥꯍꯩꯁꯤꯡꯗꯨ ꯇꯥꯔꯒ ꯁꯅꯥꯇꯣꯝꯕꯤ.
1: ꯑꯗꯨꯗ ꯈꯪꯗꯦ, ꯂꯥꯛꯂꯤꯕ ꯐꯥꯏꯔꯦꯟꯒꯤ 10 ꯄꯥꯟꯕ ꯅꯨꯃꯤꯠꯇ ꯂꯦꯞꯅꯈ꯭ꯔꯕꯅꯤꯀꯣ?
2: ꯁꯅꯥꯇꯣꯝꯕꯤ ꯈꯟꯕꯗ ꯂꯥꯝꯃ ꯐꯪꯈꯤꯗ꯭ꯔꯦ.
1: ꯃꯁꯥꯅ ꯌꯥꯔꯕꯁꯨ ꯌꯥꯗ꯭ꯔꯕꯁꯨ ꯂꯨꯍꯣꯡꯕꯗꯤ ꯁꯣꯏꯕ ꯌꯥꯈꯤꯗ꯭ꯔꯦ. ꯂꯩꯕꯥꯛ ꯄꯨꯡꯖꯥꯎ ꯊꯤꯟꯗꯨꯅ ꯂꯨꯍꯣꯡꯗꯨꯅ ꯊꯥꯖꯔꯛꯈꯤ ꯏꯕꯣꯍꯜꯒꯤ ꯄꯨꯟꯁꯤꯗ ꯁꯅꯥꯇꯣꯝꯕꯤ. ꯂꯨꯍꯣꯡꯂꯛꯄ ꯊꯥ ꯈꯔꯒꯤ ꯇꯨꯡꯗ ꯁꯅꯥꯇꯣꯝꯕꯤꯁꯨ ꯏꯕꯣꯍꯜꯅ ꯄꯨꯔꯤꯕ ꯑꯣꯐꯤꯁꯀꯤ ꯊꯕꯛ ꯈꯟꯕꯗ ꯌꯥꯎꯔꯛꯇꯨꯅ ꯊꯕꯛꯇ ꯖꯣꯏꯟ ꯇꯧꯖꯔꯦ. ꯃꯈꯣꯏ ꯑꯅꯤ ꯑꯣꯐꯤꯁ ꯄꯨꯟꯅ ꯀꯥꯃꯤꯟꯅꯕꯗꯨ ꯃꯅꯦ ꯃꯀꯨꯅ ꯊꯋꯥꯏ ꯇꯥꯅ ꯌꯦꯡꯖꯍꯧꯏ. ꯉꯁꯤꯗꯤ ꯁꯅꯥꯇꯣꯝꯕꯤ ꯊꯃꯣꯏꯗ ꯄꯨꯉꯝꯗ꯭ꯔꯕ ꯄꯣꯠꯂꯨꯝ ꯑꯃ ꯄꯨꯗꯨꯅ ꯂꯩꯍꯧꯔꯦ. ꯃꯆꯥꯅꯨꯄꯥ ꯁꯅꯥ ꯃꯇꯨꯝ ꯇꯥꯏꯕꯪ ꯐꯥꯎꯗ꯭ꯔꯤꯉꯩ ꯃꯄꯨꯔꯣꯏꯕꯅ ꯃꯍꯥꯛꯄꯨ ꯍꯨꯟꯗꯣꯛꯄꯤꯔꯝꯕꯅꯤ. ꯉꯁꯤꯗꯤ ꯁꯅꯥ ꯃꯇꯨꯝ ꯆꯍꯤ 3 ꯃꯄꯨꯡ ꯐꯥꯔꯦ. ꯑꯗꯨꯕꯨ ꯃꯄꯥ ꯂꯩꯇꯕꯒꯤ ꯑꯋꯥꯕ ꯁꯅꯥꯇꯣꯝꯕꯤꯅ ꯉꯁꯤ ꯐꯥꯎꯕ ꯃꯆꯥꯗ ꯈꯪꯍꯟꯈꯤꯗ꯭ꯔꯤ. ꯂꯥꯏꯇꯤꯟ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ꯂꯣꯏꯔꯦꯗꯨꯅ ꯁꯅꯥꯇꯣꯝꯕꯤ ꯃꯆꯥꯒꯤ ꯅꯥꯛꯇ ꯆꯪꯂꯛꯇꯨꯅ ꯇꯨꯝꯂꯤꯕ ꯃꯆꯥꯕꯨ ꯃꯨꯟꯅ ꯌꯦꯡꯂꯝꯃꯤ. ꯑꯗꯨꯒ ꯐꯛꯂꯥꯡꯗ ꯊꯦꯠꯂꯤꯕ ꯂꯩꯈꯤꯗ꯭ꯔꯕ ꯃꯄꯨꯔꯣꯏꯕꯒꯤ ꯐꯣꯇꯣꯗꯨꯗꯁꯨ. ꯅꯣꯡꯃ ꯑꯊꯦꯡꯕ ꯑꯍꯤꯡꯒꯤ ꯃꯤꯆꯤꯛ ꯃꯤꯔꯥꯎꯈꯣꯜ ꯇꯥꯗ꯭ꯔꯕ ꯃꯇꯝꯗꯨꯗꯅꯤ ꯂꯩꯀꯥꯏꯒꯤ ꯍꯨꯏꯅ ꯑꯔꯥꯛ ꯑꯔꯥꯛ ꯅꯥꯟꯅ ꯈꯣꯡꯂꯛꯄꯗꯨꯗ ꯃꯤꯀꯞ ꯊꯣꯔꯛꯈꯤꯕꯅꯤ. ꯅꯣꯡꯁꯨ ꯊꯤꯠꯂꯤ ꯊꯤꯠꯂꯤ